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望我们都遇见这样一个干净的人，没有蓄谋离开的心思，没有藏着掖着的行为，忠于一个只把真诚给你，阳光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的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音乐节目，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独是一个陪伴人一生的伙伴，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与其否认，与其抗争，与其无谓的逃避，我们不如去接受它。拥挤的人群里，让它保护你回家。周六的上午，让它陪你吃早餐，整理阳光。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有人身体欠佳，有人面临恐惧，有人贫困不堪，有人迷惘无助等等。所以说，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的直到终老。如影随形，此消彼长的事物，比如高兴跟悲伤，欢乐跟哭泣，健康与疾病，获得与失去，早晨和夜晚，自信和自卑，顺境和逆境，成功和失败，都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回到音乐世界，来听到这首歌。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我们拥有青春的时候呢，就要感受它，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不要设法挽留无望的失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所以把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别错过。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
4: 三五七，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北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打出过这样一段字幕，说不要忘记你曾是怎样的一个小孩，不要忘记你曾希望变成怎样的大人。那个时候呢，他也是在华研这个企划能力非常强的公司之下呢，一手成就了量体才艺的成果。首张唱片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他还是有点像陈奕迅，对自己的声音还是非常自信的，但个人的气场还是有点弱。后来慢慢经过调教之后呢，大家也都不再说是小陈奕迅了，所以说才成就了现在自己特有的林宥嘉。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最早很多人认识萧亚轩的时候，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呢，你对歌手不熟悉，但是对歌却会印象深刻，就好像是初识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一般。而且这首作品也是萧亚轩和小柯两位华语的资深音乐人创作，根据萧亚轩的声线还有他的演唱的实力呢，为他来量身定做的。不过呢，也是因为起点太高的原因吧，萧亚轩在90年代的时候呢，的确是一时无二，风光至极，但现在呢，却是不断的推后自己新作的延伸。不过呢，现在再提到萧亚轩的时候呢，首先大众第一个脑海当中的印象就是他谈过的那10几个男朋友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时候听歌的时候呢，会突然萌生出一种感觉，就是这段音乐会突然勾起你的一段回忆，它不管是欢快的还是说是忧伤的但是呢都是最好听的旋律，这就是因为歌里边都有你我曾经发生的故事。不知道接下来出现这首歌曲里边会是哪个主人翁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的闪回呢？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么样区别普通感冒和流感呢？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有全身的症状。普通感冒呢，一般是没有发热或者是全身的症状，通常呢是有鼻塞、喷嚏，还有流鼻涕等等的不适。那么流感啊，全身的症状是比较重的，像是特别的酸痛无力，然后呢胃寒、高热、头痛。但是流感鼻子的症状是比较轻微的。第二点就是看能不能自愈。普通感冒的病程一般是5到7天就可以恢复健康了，但是流感却有高热，需要及时的治疗。当然区别是说完了，如果一定要讲一件普通感冒跟流感之间共同的事情呢，那就是都比较费卫生纸。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lips。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痛，是否像我做过的梦，总是在闪烁，没亲口说破的寂寞和沉默有什么不同？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房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生往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哭泣，不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早上我早早起了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扰。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了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才发现自己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在90年代华语乐坛中，谢霆锋掀起过一阵霆锋热潮，那时候的造型是墨镜、长发、牛仔裤，还有一把吉他，放荡不羁的浪子形象让人们一下子忘记了他本身出身自带光环。1999年，他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迅速走红。那时候他能弹能唱能写，有个性有外形，他的声音沉稳又有爆发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更迭，如今人们提到谢霆锋，更多的是他的厨艺，也为他今天的音乐增加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有冒险精神的水瓶座往往热衷于探索新鲜的事物，水瓶座的旅途中是什么样子的呢？据说水瓶座对理想型旅伴的要求没有很高，好像只要少说多做，他就会欣赏对方多一些。水瓶座往往对自己的品味和选择都非常自信，如果对方总是提出质疑，他们就会认为对方是在故意顶嘴，而他们也不喜欢被说教的感觉，所以跟水瓶座一起出行要很注意彼此的沟通方式。如果你是个具有冒险精神的点子王，那么水瓶座内心一定会为你加分哦。

月天作为亚洲一线天团，作品和行动相一致，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歌跟他们的人都符合乐迷期待，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期望，他们灌输一种价值观是，只要你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的一天。五月天透过自己的各种渠道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并且做了很多年持续的输出这个价值观，把梦想这种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变成了生产线和流水线。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0: 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1: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2: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
0: 什么？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

0: 小时，忽然迷失方向，忽然迷失方向。
1: 今晚九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五月的闽东，阳光正好。前些天我去看了闽超联赛宁德队的主场比赛，坐在看台上，身边是一对父子，孩子七八岁，从头到尾手舞足蹈，喊加油喊到嗓子都哑了。中场哨响，他忽然安静下来了，转头对爸爸说：爸爸，我以后也想踢球，摔倒了也不哭。他爸爸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摸了摸他的头。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体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冠军，而是一个孩子从赛场上学会了勇敢。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和您聊聊运动，不只是那些顶级赛场上的高光时刻，更是我们普通人在奔跑、跳跃、流汗中获得的那些微小而真实的触动。体育精神从来不在远方，它呀，就在我们每一次喘着粗气却不肯停下的脚步里。先来说一说我们的闽超吧。前些天宁德队坐镇市体育中心迎战龙岩队，吸引了近15000名球迷到场助威，这也刷新了本届闽超的最高上座纪录。截止到目前，宁德队2胜1平暂居积分榜的第二，而射手林修航以3粒进球领跑射手榜。其实赛季开局并不顺利，第二轮客场对阵3名队，宁德队先丢一球，看台上有人叹气，有人开始刷手机。可是场上的球员没有放弃，在第64分钟，14号的林修航门前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最后时刻，他们硬是完成了逆转，落后、扳平、反超，这是一场微缩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杯。有一位听友告诉我，他那天在球场看台上，身边坐着一个独自来看球的中年男人。进球的时候，那个男人激动地跳起来，和身边完全不认识的人击掌庆祝。散场之后，他还拍拍那位陌生人的肩膀说：谢谢啊，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体育就是这样，他把素不相识的人聚在了一起，为同一个目标而呐喊。在那一刻，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当然，在我们的身边还有更年轻的世界冠军。前不久，24岁的周宁级运动员魏婷娜和18岁的焦成级运动员杨柳月在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上大放异彩。魏婷娜在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勇夺了2枚金牌，而杨柳月更是在6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以抓举111公斤、挺举137公斤、总成绩248公斤的优异成绩，独揽了3枚金牌，并打破了全国的纪录。你可能还不知道，杨柳月从小就是在咱们焦城体校训练的，日复一日，她举着沉重的杠铃，手上满是老茧，可是她从不说苦。启蒙教练说，这丫头啊，身上有一股倔劲，别人练完了她还要自己加练。一位听友说，她的女儿也在体校练举重，每天放学之后训练2个小时，手上磨出了水泡，贴上胶布还继续练。他心疼地问女儿，累不累呀？女儿说，累，但是我想像杨柳月姐姐那样站在领奖台上。是呀，什么是体育精神呢？体育精神就是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一次一次地举起比自己想象当中更重的重量。它不是天赋，是选择，不是运气，是坚持。当然，运动不只是赛场上的事儿，它也是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有一位听友叫跑在风里，他在一家银行做客户经理，工作压力很大。他说自己以前一下班就瘫在沙发上刷手机，越刷越累，后来被同事拉着去跑了一次步，跑完冲了澡，整个人像换了新电池。他说，我现在每周会跑3-4次，不求配速，不求距离，就是跑。跑着跑着，白天那些烦心的事儿好像就被风给吹散了。我不是在跟别人比，我是在跟自己和解。另一位听友是一位单亲妈妈，她说她带孩子的方式之一就是周末去爬山。孩子从5岁开始跟着他，现在已经10岁了，能一口气爬到山顶。他说，爬山的时候我们什么都可以聊，聊学习、朋友或心事，那座山就像是我们母子之间的秘密基地。还有一位听友分享了一个场景，他说有一天下午，他在小区篮球场看到一位父亲在教儿子投篮，孩子投了10几次一个都没进，蹲在地上不肯动了。爸爸也没有骂他，只是蹲下来把他的小手放在球上，说，你看，瞄准那个铁圈的上沿，别管进不进，先把动作做对。孩子试了好几次，终于有一次球在框上弹了2下。赛场也可以是一个人和自己的较量，体育精神不在远方，它在每一次我们喘着粗气却不肯停下的奔跑里，在孩子第一次投进球的欢呼里，在你对自己说再试一次的那个瞬间里。好，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宁星夜话今天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顶级赛场的光是如何照进咱们普通人的生活里。稍后见。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节目，我是锦霞。今天我们聊的是体育精神。很多人喜欢看顶级赛事，是因为那些运动员替我们活出了我们想要的样子。那今年的伦敦世乒赛，不知道大家伙儿看了吗？我当时追了好几场，其中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男女团的决赛。先说说男团吧，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第一盘梁靖昆对阵张本智和，前两局梁靖昆0-2落后，第三局又是8-10面临对手的赛点。当时我看得手心冒汗，可是他没有放弃，他一分一分的追，把比分扳成了2-2，最后3-2拿下了这一分。赛后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一直没有放弃，就是一分一分的咬。一位听友说，那天他正好被领导批评了，心情很糟。他说夜里看完了梁靖昆逆转的那一刻，他哭了。他说不是因为比赛有多精彩，而是因为我想，如果梁靖昆在那么大的压力下都能够翻盘，我这点委屈算什么呢？是呀，体育赛场上的每一个逆转瞬间都是普通人情绪的一座加油站，它告诉你再坚持一下，也许下一个球就是转机。如果说男团是绝地反击，那么女团决赛更像是一场关于信任和勇气的教科书。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0-1落后，第三盘蒯曼也输了，1-2落后。屏幕前的我当时心真的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上。而在第四盘，孙颖莎再次出场，此时现场的赛况对于她来说已经是退无可退，她面无表情，但是每赢一个球都会握拳嘶吼。他3-1拿下，把大比分扳成了2-2。决胜盘，王曼玉又一次登场，她沉着应战，以3-0完胜早田希娜，中国队赢了。赛后，女团运动员们紧紧地抱在一起，脸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了。那个画面让无数人红了眼眶。一位听友留言说，我不是球迷，但是看他们抱在一起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闺蜜。上个月我失业，是她陪我投了10几份简历，一遍遍地改面试稿。我们都不是英雄，但是我们都有那个在自己快倒下的时候拉自己一把的人。是呀，体育精神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信任，是托举，是不放弃自己，也不放弃身边的人。最后，我想和您聊一个更安静的话题，运动其实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有一位听友，他的儿子有轻度的自闭症，医生建议他多让孩子去运动，他就带着孩子去学游泳。一开始孩子怕水，死活不肯下水，他没有强迫，就是每天带他去泳池边坐着看别人游。一个月之后的一天，孩子自己把脚伸进了水里，他激动得差点哭出来。后来孩子学会了游泳，每一次下水都特别的开心。他说游泳打开了他的一扇窗，他在水里比在岸上自信多了。为了陪儿子，本来不会游泳的他也报了成人班，学会了蛙泳。现在母子俩每周一起去游泳，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你看，运动从来不挑剔参与者，他不问你是谁，只问你想不想开始， 它不要求你赢，只要求你动起来。另一位听友是中学的体育老师，他带队打篮球三年，从来没拿过冠军，最好的成绩就是区里的第三名。我问他，那孩子们还愿意跟着你练吗？他说很愿意呀，因为他们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失败，怎么去和队友配合，怎么从落后20几分追到只差2分。他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年的区决赛，他们的队伍半场就落后了20多分，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位老师并没有骂孩子们，只说了一句，你们每个人都想一想，是自己不想打了，还是对手真的比我们强那么多。在下半场，孩子们像换了一拨人，防守像牛皮糖一样贴着对手，进攻不断地传球找机会，最后虽然还是输了，但是只输了5分。赛后有个孩子哭了，我们的这位老师走过去搂着孩子的肩膀宽慰说，我们虽然输了比分，但是我们赢了尊严。真好，你看，体育原来还是教孩子怎么输的地方。只有你输得起，才赢得起。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聊了闽超赛场上的逆转，聊了举重台上的闽东力量，聊了世乒赛上那些让人心潮澎湃的瞬间，也聊了跑步的人、爬山的人、教孩子投篮的父亲，聊了体育老师和篮球少年们。

了了陪自闭症儿子学游泳的母亲。体育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是孩子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拍拍土的瞬间，是母亲为了儿子学会游泳的勇气，是梁靖昆在赛点上的坚持不放弃，是孙颖莎和王曼玉紧紧相拥的信任，是你对自己说再跑一圈的那个决定。它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一次运动时的大口呼吸里，就在我们为孩子喊出的那一声加油里，就在我们赛场上和屏幕前流下的热泪里。愿你在这个夏天也找到一项属于你的运动，不为比赛，只为和自己相遇。好的，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端，祝你晚安，再会。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预备，预备，起。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009年，袁咏琳加入了杰威尔音乐，在歌坛出道。她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袁咏琳依旧不红。她也很清楚自己这么多年来都不红，也依然期待命运投下的橄榄枝。但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年的不红，她在台上唱起《闯福士》《抱憾事》《含情诗》，她自己决定，一定不会有现在的力量。

可爱。李宇春是一个真正由中国民众自发投票选出来的大众明星，是中国新娱乐时代的标志。同时，他也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代言词。李宇春这个名字已经拥有众多代号，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0: 坐在巷口。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在唱而优则演的过程中，戚薇放弃了原本柔美的长发，成为了干练果敢的戚哥。在表演风格上也是更加趋向成熟爽朗的御姐形象，被当时娱乐圈称为新四小花旦。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啥？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

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Baby, take a chance, 'cause I'm

0: 岸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张良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情是什么？爱情就是开始压制不住的新鲜悸动，后来的人生不易，有人能同舟共济，最后人老病衰还不离不弃。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欧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丫。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20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啊！接下来跟你聊这个话题是享有和占有，有没有觉得享有比占有贵重得多啊？比如说我们享有空气，但是无法拥有空气；我们享用着阳光，但是没有办法去拥有阳光。同样的，我们享有亲情、友情，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该去占有那个友人或者是亲人。当然还有爱情，享有啊，应该说比占有要贵重得多。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